根，阴丘要绕环绕，阴是观，文清文成生强，阿尊阿波阿林阿弟女尊阿玛瓜，阿弥，瓦利利利阿含阿尼阿尼万，阿勒阿呆，永南简南阿。

0: Fafa.bapau. Fafa Bapau,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.
1: 饿了，却不知道吃什么，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八宝，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。

海点心、油、迷你包，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。无论是早餐、咖啡，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 ，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，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